0: 对的，俺姨妈哪样也改了我的，嗯，
1: 对哦。
0: 哎，俺哎嘛，哎呀天呐，还那天哎呀个家奴，这个多，家人呐。
1: 啊，不钱不嘛，俺那黑个嘛，俺那朋友嘛，个家儿子呐，我开。
0: 但
1: 我这还那个我那胡家子是木在在心里拖乎。因那在在家来开一拖。
0: 哎，我讲我爹家家过祖国的，哎嘿，
1: 我爹好没有。
0: 爹一爹开始我接我，我都欢迎家爷过搓嘛搓。
1: 爹一个开门，我个爹过过来，过我爹
0: 爹过。爹过爹爹那爹过爹，这爹叫爹人没过的快。
1: 啊，爹爹爹开一个。
0: I'm not sure.

0: 想要吸引大家的这个广东红国梦想红公公亲骨嘛早个是你那个刚刚你那个你可以我们可以特定行个我可以这样个我说我给这个了他可以不得我请了红国下一名等你我过来刚这个了等他一下这个我给我都能来准备了你可可吗我不看嗯哼这个是我不看嗯大家都能当你了啊可痛哦嗯哼大家可以去装嗯哼然后啊电啊当啊工厂嗯哼可以痛嗯哼那个车车嗯过来大家我工嗯啊我感觉缺气啊在那个下来了啊啊贵情啊啊我工不起打工那个当个来贵嘛啊我工不起打工嘛到个个人家个去团家个我那个嘛我们这边给你当个大屋啊你家个当你个当当嘛我感觉啊这这这个气啊他们那口感嘛给管家两个你嘛给管大家管管个请我这这下应他多少在这下应他那那个下了他他那出去嘛下了这么多安国安的啊准备了为了回啊我出个你我跟我嗯这里个了我啊妈呢啊准备了过过来你啊他多我空啊咱可恶我过过啊心啊心个大记得大个呀嗯我感觉缺气啊我就啊空啊就是理想就跟你你都跟哪里弄呢
1: 因为当地嘛就是他们可以给我啦我买诶会给我看过嘛感觉会给啥个我搞我看这个诶嘿超的嗯啊个干会给这个大把的嘛我给你我搞这个啥都我搞给嘛呢像我们 respect 了我搞呀我落空ta majwe kama kwe maria na msandi ki kakrisi kakiki wakikon hawa mke mwula msa kia chonu
2: teo chiri kakoji teo kwenji ni teo doji te anako tinka ya kaita msiki xka fm siki
3: nana na te guishanya deha kaya ma toho deha na tri chan kalahim ti tri kakwe ha mweke tahun bela chatta na chakum shu tiya ko tikama hin atata no ne ke dehan ka khu tik tu no tokom